给他写一个剧本，并请他将回电的字数限制在20个字以内。奥尼尔的回电是19个 no， 外加一个自己的签名。奥尼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不喜欢出名，因此他不想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他拒绝别人为他拍摄新闻短片。摄影师们精心设计了一个他得知获奖消息时的场面。一个电报投递员走向他家门口，奥尼尔听到门铃声来开门，然后把电报给身旁的妻子看，脸上笑逐颜开。而奥尼尔对这些安排的回答是：让他们见鬼去吧。奥尼尔去世以后，按他的要求，墓碑上只写了3个字：奥尼尔。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有人看海，有人相爱，有人闹钟闹了八次都起不来。
1: 一路领先，
2: 元气满满。
1: 我是乐哈哈楚源，
2: 我是天乐。
3: 红酒开了都要醒五分钟，他们怎么这么早就能妆发齐全的起床去打工啊？哎，赶紧去视频号给他们点个赞吧。
4: 我还是想做一条被子，不是在床上就是在晒太阳。
5: 别偷懒，减肥的 flag 现在开始立还不算完。
0: 别贪心，对象什么的找找总会有的，心态好每天都能见月老。
2: 你们先聊着，我送完孩子回家睡个回笼觉啊。
6: 都怎样啊？
5: FM89.3 一路领先，元气满满，想要

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现在我们的视频号真的超级需要大家摇人，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视频号吧，就是来来往往的，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结果呢，策策老师一来就发现，原来我们视频号是可以来这么多人的呀！就是因为人家长得好。今天天乐老师呢，出差这个七天啊，七八。

0: 你再对比一下你是怎么对搭档的。
1: 行行行行，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和你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可以吧。
0: 大家进这个视频直播间，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当时在上海买这个，人家是那种亚麻质地的
1: 啊，人家都说你们都遮住了，遮得严严实实的，你站起来，站起来也没什么用，站挺挺直了啊，挺直啊。
0: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 T 恤，然后它是那种亚麻质地的，所以它呢还很有质感。
1: 我跟你讲，大家觉得就是它虽然说看上去色调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哈哈姐买，哈姐买的所有的衣服，它的材质都是非常好的，就是今天就是亚麻的材质，穿起来很舒服的。你知道年纪大了，对于就是舒适度，
0: 怎么说的，
1: 舒适度是非常。
0: 它这个 T 恤啊，大概长大概是68到70，然后呢，就是上海的小姐姐穿的时候，它这个有一定的长度，所以它下面是配那种紧身的瑜伽裤的，就是宽松的，下面是紧身瑜伽裤。但是碰到我这样的，就是1米62、120多斤的身材，瑜伽裤是配不了了吗？然后穿过来的时候，大家就说啊，这个老头衫好漂亮啊。
1: 行，坐下来可以了。
0: 你们原来伤害过我一次啊，朋友们。现在 vivo50 让我开心一下。
1: 我来看一下直播间进了多少人。哎，还不错。
0: 不用洗碗机的时候，你就烧一锅开水，然后在里面咕噜咕噜咕噜滚，这没有问题。但是吸管要拿出来，吸管也不能进洗碗机。
1: 没错没错，大家怎么购买呢？可以在我们视频号下方有一个公文包按键，你们点击那个公文包按键之后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推出的几款杯子。
0: 对，
1: 我们强推的是那个卡塔杯，因为它是婴儿母婴级的材质 PPSU。
0: 我强推的是那个保温杯，我喜欢保温杯。
1: 你喜欢保温杯，我喜欢卡塔杯。
0: 是吗？保温杯它那个你倒那个冷饮进去，那种

0: 加了冰的可乐，3块钱的冰可乐，第一口值2块，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你买冰可乐放进去，它12个小时都是冷的，
1: 嗯，
0: 太爽了。你们家如果有制冰机，你放一点泡柠檬茶、泡冷萃，我的妈耶！我个人就是，哎，可能我太年轻了吧，就是现在还能喝冰。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真的。跟大家强推，我个人强推保温杯，我真的超爱他的保温杯。
1: 静文同学来了，说你们是怎么看到他们的穿搭的都被字幕挡完了？我们哪里有字幕啊？我们没有字幕吧？
0: 就是电脑吧？
1: 哦，电脑吧。
0: 还有这个杯子，
1: 杯子在我们面前啊。
0: 杯子有好几款的颜色可以选，我们给大家挑了粉色的、橘色的，还有绿色的。大家可以进去选自己喜欢的颜色。昨天聆听花香，他在买的时候，他就陷入了选择困难症，他就问我选哪个。
1: 啊，我有没有蓝色的？我特别喜欢
0: 蓝
1: 色
0: 的，但是有黄色的。
1: 黄色的，
0: 黄色的呢，就是夏天你出去露营的时候，它是那种非常嫩的黄色，很漂亮，小鸡黄。但是它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在草丛里的话，那个黄色它有点吸引小虫子，小虫子
1: 哦。
0: 所以我就没有选黄色，我选的就是那种草绿色。嗯，
1: 家里没有女儿的粉红色没问题，有男孩的，我觉得你买米白色吧，米白色会比较合适一点啊。
0: 哦，聆听花香买的是保温杯吗？哇！隔空击掌，我跟你讲，保温杯就超级好用。
1: 放回原理说，提示一下大家啊，在视频号看直播的朋友，轻触按钮，轻触按钮可以来弹回啊，就是弹幕形式展示评论。
0: 是的，
1: 好吧，谢谢，
0: 好吧，谢谢。有快乐车族说，我想今天进来看一下天乐老师长胖没有？啊，他长胖吗？
1: 你们看一下。其实我今天的穿搭也是非常非常，
0: 就
1: 是用心了的，
0: 就是、有设计的，
1: 非常用心了的，
0: 就是那个医院病号服那个进一步的核查当中，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
1: 嗯，来关注一下，临近开学，2026级的新生可以使用12306新生预约购票功能了。
0: 嗯，
1: 那新生的这个预约购票，8月1号到8月30号，12306的我的，点击我的，进入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勾选新生入南部，永州部分地区有大雨，邵阳有暴雨，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嗯，
0: 这个要进我们视频号为我们点赞加油的朋友，在公众号里面可以直接发视频号3个字过来。
1: 是的，今天长沙是27到34度，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明天是27到36度，多云转阴。到了星期六，25到27度，大雨转小雨，有一个降温的过程。
0: 对，
1: 到了星期天，24到32度，小雨的天气。
0: 哦，下一周都很舒适，哎，21到28，23到27，还有26度啊，有点秋天的味道了。那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天乐老师来了啊，我们今天要唱王力宏。天乐老师一如既往的喜欢王力宏，今天我们要唱王力宏。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谢谢。今天第一是破测测的流量，第二是破，就是我那个两年前啊，一年零两个月吧，就是之前在上海买的那个潮人范儿的那个 T 恤，人家穿的可好看了，就长 T 恤下面配那个什么瑜伽裤那种穿搭。啊，我买了之后呢，因为腿太粗了嘛，没有办法穿瑜伽裤，然后下面配的那个牛仔裤，大家都说要给自己的家里的老公公买一件啊，就穿上特别像奶奶，想起了奶奶的身影啊。今天是，就是你们上次嘲讽我一年零两个月纪念日。今天你们依然也没有放过我，还说跟我的发型搭起来之后特别有奶奶的味道，老又老的风采。
4: 我觉得大家想一想，确实可以给自己家里面的阿嬷买一件啊。
3: 说完之后又少了两个人。
4: 来，准备好了，今天我们要唱的是王力宏的
3: 心跳。
4: 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发语音信息，跟我们一起来合唱，我们待会儿来放送大家的信息。
3: 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没什么人会唱。
4: 不一定，不可能。

0: 注意关上车窗。
1: 秦少海，他们要唱歌了！
2: 他们要唱歌！
3: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5: 早上好，我是天乐。
4: 是的，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找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里面关注我们，每天都有直播。刚刚有快乐车族说，我想问一下自己是几级？我们看看，经常看的朋友，他真的会有级别的标注。哎，
5: 是
4: 川菜店的张老板说，他说你给我看看，你是五级粉丝。
5: 对，你是五级啊，你也是这个我们的灯牌粉丝。
4: 对，
5: 还有就是你也是常看的，老林也是常看的，但是你的粉丝级别不够，老林。
4: 鸽子同学说，那我要怎么看级别？我们这边能看到，您可能查不着。鸽子同学，你还没有级别哦。
5: 嗯
4: 哦，
5: 但是半边选手达到了14级，不知道为什么。
4: 是的，他就是每天在后头看，然后在那个就是。
5: 段群老师是2级，二级。
4: 半边选手经常就是说我们的时候都没有特别好听的话。组成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弹幕啊！常常来啊，常常来。好，
5: 还有李毅同学说，天乐回归排面拉满，你们倒是拉满呢、
4: 啊，拉满啊！有快乐车族说他想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元宝茶包啊，茶包是长这个样子的，它也是那种母婴级别的材质，
5: 嗯，
4: 打开呢是酱紫的。哦，你就放茶叶，我觉得这里面放个2两茶叶都够了，不要喝那么浓的茶啊。
5: 嗯，
4: 这个呢就也很好清洗，它也可以放在水里煮的。但是呢，就跟大家说，你买那个咖啡杯的话，咖啡杯是可以泡茶的，因为它的最高温度可以到180度。
5: 嗯，
4: 但是它那吸管不行，你得把吸管拿出来啊。
5: 嗯，
4: 吸管要单独来清理，所以我们还给大家配了那个小小的吸管刷。当然，每一款产品它的赠品是不一样的，
5: 是
4: 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下自己的使用场景。给小朋友买呢，我们觉得咖啡杯是 OK 的。
5: 嗯，
4: 咖啡杯真的好轻啊，它那。这个550毫升的那一款，就是它那个小号的，它的重量只有68克，也就是1两多一点点哦，你完全感觉不到它那个。哎，我们把咖啡杯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咖啡杯是哪一款？你来，因为我今天第一天回来，所以确实不是特别知道啊。这一款啊，
4: 这一款，它为什么叫咖啡杯呢？因为它关上的时候会有那种。咔嚓的声音，大家听到没有？咔嚓的声音、然后呢，把它打开，你看这个，它的那个开车的时候，你这样按一下，哎，它就开了。
5: 对，
4: 所以它单手操作是非常方便，
5: 它不用让你去扭瓶盖啊、什么之类的
4: 对
5: 啊，就麻烦。
4: 大家看一下这个吸管啊，往前推是指引，往后推是吸管，它。卡得非常死，所以它不会有热水溅出来伤到小朋友。

0: 啊，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点，有的时候大家要往里面加水的时候，你就需要把这个盖儿拧开，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东西怎么放呢？它又有吸管呢，这吸管要是碰到脏东西怎么办呢？好，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隐藏型的把手啊，这个隐藏型，哎，对，我盖一下，这个隐藏型的把手，它是一个支撑，
1: 哦，支架，
0: 它放到这里，哎，你的这个吸管它就是
1: 它放到桌上的时候，放到桌上的时候，吸管是没有办法跟桌面有接触的，
0: 没错，
1: 它像一个不倒翁一样。
0: 是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就能看到它设计的非常的贴心。
1: 嗯，
0: 这个东西放下来，你看咔嚓的声音，放下来它是一个配饰，拿起来它是一个隐藏式的把手，
1: 而且这个把手还可以就上面去配一些配饰。
0: 对，
1: 现在不是有些小朋友特别喜欢挂一些小东西吗？或者小绳子什么之类
0: 的。对对对，是
1: 的
0: 是的
1: 啊，你可以斜挎在身上也可以，
0: 是，但是斜挎那绳子得自己买，
1: 哦，
0: 我们就这边是没有给大家配的。
1: 绳子很便宜，那你，
0: 啊，不便宜，他们家没有便宜东西。
1: 我知道，我说你在网上自己去配一根
0: 绳
1: 子，
0: 啊，你也可以配原装的绳子，
1: 挺便宜，
0: 里面这个吸管是不能放在热水里面煮的啊，里面这个吸管不能进那个洗碗机，吸管是要拿出来的，所以我们还给大家单独配了一个小小的吸管刷。如果你特别讲究卫生的，你小朋友如果是喝白水，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但是如果你要配泡茶，它这个岩壁是肯定会留有色素沉淀的，
1: 嗯，
0: 所以你可能是需要各种刷子去刷它，好吧？
1: 嗯，
0: 你看我买的那个无印良品的杯子，500毫升酒。
2: 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

0: 四哥今天故意把声音唱得非常年轻，
1: 哦，
0: 你有觉得吗？就他声线稍微就是你的很年轻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刚刚关注王力宏五年的粉丝。
1: 人家是年轻啊，
0: 哦，
1: 是不是
0: 很年轻？
1: 哎，但是四哥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福利，
0: 哦，
1: 我一直没有在节目里讲过。
0: 什么呢？
1: 四哥家的小朋友长得胖乎乎的，非常可爱，就是那种肚子圆滚滚的那种小朋友。他们家小朋友非常奇怪，他们家小朋友是游泳健将。
0: 是啊，
1: 他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炫耀过，
0: 哦，
1: 就爸爸老父亲觉得很骄傲。但他们家小朋友是那种游泳里面的胖乎乎的健将。就是
0: 你礼貌吗？我想问一下。
1: 哦，我觉得好可爱啊，小朋友就是从上到下都是圆滚滚的，但他是个游泳健将，
0: 很可爱。上一次他来了这个台里面，因为当时是夏文静老师带了那个爱唱歌的少年，
1: 对，
0: 四哥他们家仔仔报名了，
1: 嗯，
0: 然后这次来唱歌还登上了我们那个青芒杯的这个舞台。
1: 对，
0: 哦，当时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看完了之后真的确实可爱，确实可爱，
1: 就是圆滚滚胖乎乎，就是
0: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
1: 哦。我看照片我就当然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落在我的手上的。
0: 拿个麻袋准备装回去，是吧？
1: 月莹同学说，我真的打不开你们的视频号，该怎么办呢？
0: 直接在微信当中搜893湖南音乐之声。
1: 哦，你直接在微信里面搜893湖南音乐之声吧，然后他会有一个正在直播，你就那样进来算了。
0: 那个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放完好不好？
1: AJ
0: 杰霸同学啊，来。

0: 他可能是今天所有唱这首歌里唯一失恋了的，还是难受的，能听出来难过、啊。
1: 句调稍微有一些下压啊，
0: 是是是，
1: 那个、
0: 好啦、嗯，想不到今天这首歌冷门歌曲还有这么多人会唱啊，都是
1: 什么叫冷门歌曲啊？
0: 都是王力宏的忠实粉丝。
1: 黄翔同学说，四哥今天唱出了一种股票大涨的感觉。
0: 慎言。
1: 好吧，
0: 最近这个调整啊。
1: 黄翔，你要把你的这个微信头像的颜色换一换。如果要说的话、
0: 啊、换成红色好不好，
1: 是不是，
0: 哎，你这绿的真的是
1: 你这是纯绿、啊、
0: 纯绿
1: 不带一点不绿的。嗯、
0: 啊、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财源广进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刷一下新闻。
2: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
0: 他和专业的人文讲解，出行过程就是一堂移动的小课堂，沿途能解锁长沙城市的人文故事。这个家里面如果最近有就是游客过来玩啊、嗯、亲朋好友的到长沙来度假，我觉得这一站可以加上，8月30号正式开始。
1: 就是住在大王山，然后到省博、嗯、一线直达了。
0: 对，
1: 来看一下最

0: 最近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长沙已经跻身了2026年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的前十位，迎来了海量的新生及随行的家长。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八月下旬长沙各大高校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酒店及民宿的预订量持续稳居高位，预计呢热度环比八月上旬增长75%，订单呢以2到3人同行的家庭为主，入住的时长呢是大概是1到3晚，完美适配了报到加周边游的出行节奏。
1: 中元节来临啊，湖南省民政厅倡议提出践行文明祭扫、严守安全底线、倡导节俭肃穆、共建文明新风的要求，自觉摒弃露天焚烧的。
2: 又一封读者意见念给大家听听，是一份电报。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完了您的暴风雨，祝贺您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约斯大林。在场的人顿时目瞪口呆，总编更是脸色煞白，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会场。有一段时间，所有的报刊突然停止发表艾伦堡的作品，熟人们小心翼翼地用自动电话机打来电话，听到他一声是我的时候就把电话放下。这种生活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艾伦堡冒险直接给斯大林去了一封信。第二天，各报的编辑部都打来电话说，发生了误会。艾伦堡一直把自己的幸存归结为命大。他说，在这个时代里，一个人的命运不像一盘棋，倒像是抽彩。
1: 选最大容量的吧，
3: 我也觉得
1: 700钓鱼的朋友应该要拿个壶吧，
3: 一坐要坐一天、
4: 哦、
3: 你就拿个壶吧，就是这个保温杯呢，它最大的、嗯、我们今天送的最大的是700多，
1: 700的、嗯哦、我觉得钓鱼的朋友要不你们别在我们这儿买了，你买那个一

0: 就碰到了一群牦牛。
1: 哦，
0: 在他骑车跟随牦牛一段路程之后呢，牦牛就不耐烦了，扭头将他顶飞。
1: 哦，那很危险啊，
0: 很危险。
1: 周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了当时他的尾椎骨就感到了不适。
0: 嗯，
1: 那目前呢已经没有大碍了。
0: 是的，
1: 他说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教训啊，以后遇到这种带小牛的牦牛，这个牦牛是成群结队的走的，
0: 对，
1: 旁边有小牛。
0: 是的，
1: 他说像这种的话一定要远离，要绕着走，不要试图去追赶他们。你为什么要去追赶他们呢？
0: 对啊，你跟着他走，你跟着，你是不认识路吗？
1: 对呀、
0: 你没有地图吗？
1: 你骑你的，他走他的嘛，
0: 对
1: 不对？
0: 你走你的路，是不是？那个，我原来就是一直在关注一个，就是西藏的牧民，他喜欢发各种那个就是视频，我是他的忠实粉丝，他每次发我都看。他中间就会有一些啊，他就是去家里养了很多牦牛啊，说家养的牦牛，有一些到了那个公牦牛，尤其是到了年纪到了青壮年的时候，如果是生气，他们自己作为主人都不太敢就面对面的对抗的。那牦牛的力量。

0: 父的子女尽孝，专业的陪诊师全程来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的就医琐事。同时呢，新注册的小程序的用户呢，联系在线客服还能够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可以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也能够稳稳的守护爸妈的就医之路啊！可以在芒果陪诊的小程序上来进行就医的预约了。
1: 好的，那明天我们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疾病，比如说暗瘟，它主要传播疟疾；酷瘟主要传播流行性乙型脑炎，像登革热、极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等。这个蚊虫它能够小叮咬大危害，所以呢，我们人类也展开了一个长期的、持续千年的人蚊大战。那经过摸索，现在人类已经摸索出了许多的灭蚊的方法，已经与蚊虫展开了多个回合的大战。为防止蚊虫，人类研制出了化学杀虫剂，其中最著名的要数 DDT， 它的杀蚊效果非常好，广泛的用于防抗、防护疟疾、黄热病等蚊媒传染病，特别在疟疾媒介暗蚊的防治中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到了1962年，全球的疟疾的发病率都已经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那其中 DDT 功不可没。但好景不长，哎，这个蚊子呢很快就衍生出、进化出了对抗 DDT 的方法，就产生了抗药性。而且抗性产生以后呢，它还会影响到蚊子的生态习性。比如疟疾的蚊虫，它过去是在室内吸血、室内栖息，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药性蚊帐，可以在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来有效的把它给杀灭掉。但它抗性产生以后呢，它的蚊子就变狡猾了，它再在室内闻到杀虫剂的味道，它就会飞到室外去吸血、去栖息，从而逃避杀虫剂对它的杀灭。本来在2015年以前，整个全球的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迅速的下降，所以说世界上有30个国家都已经剔除了疟疾消除计划。但是自从2015年疟疾媒介暗蚊产生了广泛抗性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所回升。所以抗性蚊虫的防护现在是我们面临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量的不断的释放，才能够达到可持续性的控制效果。那近年来全球变暖啊，这个温度
1: 上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2: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蚊子这么小，怎么就灭不掉呢？陈晓光的团队做过基因组的测序，他们发现，一个小小的蚊子，基因组的大小差不多有人类的1/3，基因储备多，就意味着它变招的能力强，而且蚊子还有一种本事叫治愈。天太冷太干的时候，它可以暂停发育，等到条件好了再活过来。
1: 大家可能有个问题，为什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斗争，那个蚊虫还不能够被消灭掉呢？小小的蚊虫它何德何能，何种能力能够这么难以被剿灭啊？就分析起来，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那么几点。第一呢，就小小的蚊虫它有庞大的基因组啊。就2016年我们团队首先解析了白纹蚊的基因组，就是我们非常惊奇的就

0: 只有雄蚊它的这样基因啊，通过基因编辑的手段把这个雄性决定基因把它从雄蚊胚胎中敲除，哎，我们就发现呢它的生长发育的成蚊，它的无论是外部的形态和内部的生殖腺都变为了雌蚊，就是说明它的基因是雄性决定的。那进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啊，通过显微镜下的显微注射导入到雌蚊的胚胎，哎，这样的胚胎生长发育的成蚊，哎，无论是外部的形态和内部的结构都变成了雄蚊，而且这个雄蚊呢还可以和进一步和野生型的这种雌蚊进行交配，还有个正常交配来繁育后代。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就基本实现了这样一个雌转雄的过程。这个过程我几句话就讲完了，但实际上过程非常之艰难。我们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转化进行了4年多的研究时间，花了500万的科研经费，就几乎把我给花破产了，所有的课题经费都推到这个项目里面，经历了3代的研究生啊，6名博士的一个阶梯的努力啊才完成。他们光注射分析的这个蚊卵啊大概就有3万多只。那有一个学生他就回忆，他啊太难了，因为每天都要将成百上千的这样蚊卵一只一只的在显微镜下进行注射并分析它的一个功能表现。所以说他有时候晚上做梦的时候啊，那些这注射的蚊卵啊就像着满天的星辰在向他眨巴眼睛啊。所以说啊，这个雌转雄的成功啊叫万卵雄啊，经过这个多少万只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我们最终才获得了成功。那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蚊虫雌转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手段，这个秘技。那进一步呢，我们就尝试利用基因驱动的这样技术，使这种的转化迅速的在种群中能够得到扩散。我们知道孟德尔遗传规律就是它的后代50到50的，无论是我们的男女，那蚊虫的雌雄它一般的后代基本上是50和50的比率。那基因驱动的它可以实现超孟德尔遗传，就是说它的后代就不再是50-50了，它可以达到50以上，甚至达到100%。那么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基因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蚊虫呢，经过2代它就可以完全取代了这样的野生型的雄蚊。所以说虽然这个技术现在还没有走到实际应用的这个阶段，但起码我们现在又掌握了一个对抗蚊虫的一个武器。虽然人蚊大战已经持续了1000年，但现在还是人蚊战未休，甚至呢还是硝烟正浓。虽然蚊虫很狡猾，对吧，它不断在改变，但是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通过这样的全社会对它的关注对它的努力，我想我们终有战胜蚊媒传染病的那一天。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八九三，最美时光。
1: 民歌餐厅，这是台湾人心中不可或缺的一段温存的记忆，也是后辈的歌迷心之向往的音乐传奇。同样，它也是一道正在消失的风景。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等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有九个女人宣称是他的母亲，他们还有根有据地叙述了卓别林小时候被人拐卖的经过。将近700人说是他的伯叔、姑婶和堂兄弟。写信者都请求喜剧大师慷慨解囊，几千个女子倾诉他们的爱慕之情，有的约他相会，有的还附上了自己的相片。发明家们、商人们、濒于破产的工业家们都要求他入股，学校请他做董事长，有人要把自己的孪生小孩送给他，说这将是卓别林事业的继承人。还有一个人寄来一张当票，要求卓别林把他祖母的假牙从当铺里赎回来。这真是出喜剧，比我演的滑稽电影还要滑稽。喜剧大师卓别林面对着7.3万封信件，感叹地说：卓别林名震影坛之后，模仿他的人也多了起来。某公司特别举办了一次模仿秀，并且请了一些研究卓别林的专家担任裁判。卓别林也悄悄地参加了比赛，但是只得了第二名。发奖的时候，公司邀请卓别林来讲话。卓别林回信说：我既然被评为第二名，还是请第一名讲话吧。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一眼钻研科学，一眼关注世界。他们曾经互相通信，一个说：你的电影《摩登时代》，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看懂，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伟人。另一个说：你的相对论，世界上没人能弄懂，但是你已经是一个伟人。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3: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解压俱乐部。

0: 喝了3000年的酒，你知不知道凡间姻缘全乱套了？鬼魂排队跟我抱怨，这个说嫁错了人，那一辈子没等到，还有一堆冤家戏一块天天吵，全是你醉了乱戏的。
1: 我知道
2: 戏的戏歪了是因为手抖，不喝的话手抖得更厉害。

学生的逻辑和计算，而是以他的声望和经验从根本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大笑，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青年人答辩的机会。钱德拉最后决定把自己的理论写成一本书，然后搁下，从事另外的课题研究。差不多50年之后，钱德拉因为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时候他已经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钱德拉一生优雅勤勉，他爱好文学和音乐，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在所有用英语写成的科学论文和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他的书桌整洁，板书和讲稿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他治学严谨，有一段时间甚至每星期驱车数百英里去为只有2名学生的班级上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2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认为假如当时没有受到刁难，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但我知道在地位改变之后我会怎么样。是的。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情歌和爱情一样，都是一辈子的事。我是张信哲，欢迎一起最美时光。
3: 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从

民歌餐厅，走向舞台的歌者。8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记得的关于情歌王子的另一个版本，叫做邰正宵。大学时代他是学医，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的影响下，于是开始在民歌餐厅里驻唱。积累了几年的经验之后，他就通过校园民歌比赛获奖而踏入歌坛。1993年，他的这首歌让他真正尝到了走红的滋味。找一个字代替。

0: 就飞向了彩云之南。
1: 是的，
0: 彩云之南，
1: 彩云端。
0: 哎，这个飞到了彩云之南，他这个现在已经蓄势待发啊，无心工作啊。其实呢，他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人啊。
1: 我心永远在你身边。
0: 但是我就很多人问到我们两位主持人，你们在休年假的时候，休年假之前的心态、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
1: 哎，
0: 告诉大家，大家都不信，一点感觉都没
1: 有，毫无感觉啊！刚我们俩在讨论这个问题，说，哎，文静，你怎么没有一点雀跃的感觉？
0: 就是陷入了一种成年人的纠结，
1: 哎、
0: 什么意思呢？
1: 是
0: 就是你吧，休假了，你觉得休的时间，哎，大概一个多星期，你不出门，
1: 哎，
0: 好像有点对不起假期。
1: 是的，
0: 你出门吧，有点小累。
1: 所以我就决定 这一次就是要走什么路线呢？
0: 走什么路线？
1: 不走那些所谓的打卡路线
0: 啊，住在酒店
1: 七
0: 天啊，
1: 就是属于那种随心游 今天想出门就出门，不出门就在酒店待。
0: 晚上11点睡觉，早上一睁眼下午2点啊，其实也挺好的。
1: 其实就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这种方式嘛，
0: 散散步啊，这就叫度假式的休假，
1: 哎、对对对，度假式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今天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你深呼吸的时候可以缓解这个焦虑。
1: 哎，
0: 就是有的时候啊，你看，其实焦虑无处不在。你看。可以通过静静这种方式，休假的形式来让自己舒缓焦虑。
1: 是的，
0: 当然了，你短期内的焦虑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对吧？这个时候呢，用这套呼吸方法就可以避免焦虑。比如说坐在这里深呼吸，可以激活这个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身体转换成放松的状态，就特别特别的舒服。找个安静的地方，鼻子慢慢吸气4秒钟，小肚腩微微隆起，屏住呼吸2秒。当然，你这个地方可以改成腹肌微微隆起然后呢，这个用嘴巴呼气六秒，
1: 呼气六秒
0: 感觉你的小肚腩下沉，重复10到15。
1: 这样练下去啊，腹肌也是有望的
0: 腹肌是有望的，大概在200年之后，您会形成2块腹肌。
1: 这也等不起呀、
0: 是，所以说呀，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一些小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避免心灵的过度紧张，是吧？
1: 所以让我们身心都放松啊，也是日常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儿。
0: 尤其是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天气依旧炎热，是吧？
1: 嗯、
0: 这种炎热啊，闷热的天气会让大家的心情稍微有一些烦躁。
1: 哎，
0: 再加上秋天呀、季节性的秋燥，让你感觉燥上加燥。
1: 那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燥啊能减弱一点呢？
0: 多喝水，你睡眠足，瓜果菠菜牛奶好
1: 哟，
0: 是吧？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这个向大家也报告一下天气最近呢，这个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开始又有一个新的台风，叫做这个沙德尔，它会侵袭到咱们长沙。
1: 是，
0: 受到它的影响呢，这个晴热高温的发展是怎样的呢？具体来看啊，今天是怎么样的？
1: 今天是27号嘛？
0: 哎，
1: 8月27到28号，今天到明天，湖南呢是以多云见晴天为主，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但是29号开始，受台风的影响，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风力普遍会加大到4到5级，局地阵风会有8到10级。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切记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别出门了。
0: 没错，这个但是这个长沙呢属于湘北，这个相对来说影响没有那么大，
1: 稍微好一点点。
0: 但是下雨肯定是会下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也注意安全。但是我觉得这种一点点的小台风来，还可以让天气变得舒适一点，凉快一点我们希望它温柔一点吧，好吧？
1: 对我们好一点。
0: 没错，没错。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静静我们就不用提醒了，因为她去彩云之南了这个昨天静静跟我讲彩云之南可能也在下雨
1: 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不是那么美好的样子。
0: 没关系，我觉得下雨有下雨的玩法
1: 你把你那油纸伞就是送给我一下，
0: 我那个油纸伞就是可能太小了，遮不住你的身躯你知道吗？那油纸伞其实我们家真是有一把，
1: 真有呀，
0: 当时非遗做的，现场制作的，
1: 做的油纸伞
0: 特别好。然后呢，它因为它不怎么打开嘛，所以就放在了这个墙角的一个地方。

0: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啊，稍微点评一下，提点意见，宝贵意见。像那种换头啊这种就可以不用提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这视频号确实是非常精彩啊，
1: 对，每天都有惊喜啊。
0: 对对对，这个今天我们又聊穿搭啊，今天我们俩穿搭的也没有什么太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整打主打的就是这么一个干净利索啊。今天我穿了一件这个
1: T 恤，
0: 一个 T 恤啊，这 T 恤非常
1: 很潮，
0: 有设计感的啊，很潮湿啊，现在出汗出的很潮湿啊，因为直播间有点热啊。现在你看我们现在脑门上面有这九盏灯，
1: 嗯，
0: 有九盏吧，
1: 差不多
0: 不止九盏啊。然后这个我这稍微点缀了一下，粉红色，戴了一个灰色帽啊，这静静也戴了一白色帽，
1: 是的，
0: 对，
1: 黑白配，咱们俩是
0: 黑白双煞啊，对，挺好的。所以大家伙来视频号给我们打打招呼啊，老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是吧？你听我们声音时间长了，有些许的耳疲劳，
1: 你就得要换一个方式，
0: 看一看我们，你对吧？
1: 嗯，
0: 你等看我们看够了啊，是疲劳了之后再听啊，耳朵已经歇过来了，哎，稍微就是循环一下，对吧？
1: 就怕看完之后声音都不想听了
0: 啊。看完之后声音应该还有很想听的，因为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确实长得也确实是可圈可点，虽然没有达到静静说的这个盛世美颜，这可能我们稍微有点那个自负了，是吧？但是还行，还行，
1: 还可以啊。
0: 梦梦说了，这个月初啊从云南回来的啊，推荐你去这些这个拍照的地方打卡，非常出片。
1: 白沙古镇的这个一个咖啡店，
0: 云滴暗咖，云滴暗咖啡。
1: 这个我有看到，
0: 看，
1: 然后我还看了小红书上面有拍这个照片的。
0: 哦，
1: 这是你拍的吗？
0: 太美了，
1: 好美哦！
0: 你这个照片拍注意安全啊！
1: 我决定了，我要去给你拍个同款，梦梦。
0: 哇哦！
1: 哎，梦梦好漂亮哎。
0: 这个
1: 哎，梦梦这个穿搭我觉得不错。
0: 你今天你这个穿搭这个风格其实就是秋天的非常好的一个风格啊。
1: 哦，对对对。
0: 哦，这是你先生。哎呀，
1: 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小公园是吗？
0: 男才女貌。
1: 嗯，漂亮漂亮。
0: 你这用公园来形容实在是有点没有涵盖它的美啊。
1: 太美了。
0: 因为寒山远带啊，这个还有很多云彩。
1: 去喝一杯咖啡。
0: 这个说到云南大家知道，尤其昆明叫花城啊，很多鲜花，而且这个全国最大的花卉市场的中转啊，都在这云南。
1: 是，
0: 所以说你去到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啊，再配上你的这个面部表情啊一拍照特别美好，特别的美丽。
1: 这一看先生也很会拍照啊。
0: 是，那个再来看看大家的评价啊，你看白天怎么说？
1: 他说我是个裙子爱好者，即便是早秋也爱穿裙子。其实白天比较热，但这个穿裙子是刚刚好，穿那种要束腰的。裙子上最好有点装饰，从视觉上不会显得整个人很宽。早晚我就会穿个那种简单一点的坎肩呢，这样搭裙子一点也不违和。其实
0: 我发现他就很会穿搭呀。
1: 你知道冬天还有那种就是里面是加了棉的那种裙子吗？A 字版的也显得也好看。
0: 啊，冬天加棉的裙子啊？
1: 对，就很、
0: 这个、
1: 很厚重。
0: 我觉得这个不兴穿啊，这个不兴穿。您那个冬天也不兴穿裙子，
1: 嗯，
0: 这个提醒大家还是以这个健康为主哈。
1: 是啊，
0: 您那穿个加棉的裙子，您就不就把棉被捆腰上，那么这么简单的事儿啊？
1: 对身材还是有点要求的啊。
0: 对对，大家伙儿，他可能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身材特别好，哎，他就很瘦，他穿上这种加棉的裙子呢，他可能也不像棉被裹的身。

0: 这个之外呢，它还可以防撞缓冲、紧急救生，还有这个交通警示的功能。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就是它有那个防夜视的功能，晚上的时候你要那光照上去，它是有反光条的，这个对于孩子出行的时候的安全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啦。
1: 而且它特别耐磨，你看刚刚我用这个指甲然后划一下，你看它都没有任何划痕，
0: 没有任何印记
1: 它这个革呀特别特别的耐造啊。
0: 对，这个颜色是海军蓝，它一共四个颜色，樱花粉、海军

0: 株洲赛区今天是8月27号，它其实就今天的中午就开始抢票了。岳阳也是今天12点38就已经开始抢了，大家可以这个还没有抢的朋友们先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啊！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避免买到这个其他的这个票这个假票了啊！大家一定要官方渠道购买了。
1: 当然了，还有一条非常惠民的好消息，我们呢也是从湖南省医保局获悉啊，9月15号开始，湖南省各级各类的公立医疗机构将全面取消中药配方颗粒加成，也就是说呢，会以实际的购进价格为基础开展零差率的一个销售，所以同时还明确，中药饮片呢不得收取中药配方颗粒的调剂费，相关收费的继续执行原有的价格的政策，这也就意味着从今年的9月15号开始，在公立医院购买中药配方的颗粒就不会有这个加成了，价格也会有所下降。所以说呢，你看取消加价销售，实实在在的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所以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举措了。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2: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100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他的生活公约是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做最丰富的精神思考，用最少的物质需求带来最大的精神财富。他有十双同一款式的黑布鞋，20件同一款式的白上衣，20条同一款式的卡其布裤子。这些鞋子、衣服、裤子全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合适喜欢，碰上了便一次性买回了很多，整齐地摆放在衣帽间里，要用的时候伸手可及，省得再花时间。这个生活如此简约的人，从4岁起就开始画漫画，每天坚持凌晨3、4点钟起床。他用过的纸张堆积起来的高度已经是无法计算。他有一位恩师，初中的时候，那位老师面对这个陷入困顿的勤奋而又天赋卓然的少年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取得完整的学历，它因人而异，你需要的是尽早找到你自己的路，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完成学业。于是那个暑假，他只身离家，带着满脑子汹涌的想法，到了一个他向往了很久的美丽小镇，静心画画写作。2周之后，他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出版社立即决定出版。当时他15岁，等到他20岁时，已经出版了200多本书，平均不到9天一本。他有一个数学考过0分的女儿，他不像其他家长那样责备她，他说，因为他其他功课都考满分。这个女儿14岁前就编

0: 哎呀，这首歌曲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这听起来还是很容易，但是我真的不怎么会唱这首歌啊。男团成员们，接下来就靠你们了啊。
1: 来吧，唱起来吧。

0: 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
3: 不稍微有一点点上来，所以今天男团
4: 加把劲儿啊，
3: 只有小薇。A 哥，你那个谢谢你啊，这是撑住了我的面子啊。
4: A 哥召唤一下你们男团们，
3: 你们男团这个怎么回事
4: 啊？
3: 今天咱们男团，不要向团长学习，因为团长确实不怎么会唱这首歌啊。但这首歌很应景啊，
4: 是啊，是啊，
3: 有点阴天了，
4: 小阴天啊
3: 啊！当然了，这个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问呢、啊，这个老年朋友们，哎，可以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在老年大学里头，
4: 哎，
3: 我们的孩子们也想学学口才，
4: 是
3: 吧？其实我们这个芒果小主播呀，也在等着大家。每个孩子心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世界啊，都想练练口才，站上舞台，哎，慢慢打开自己，找到自信，从容说话。希望每一个宝贝呢都能够大胆的表达，闪闪发光。也大家也可以预约我们的专业语音测评的电话啊，8186596 78186596 7哈，这孩子们可以预约。比如说咱们孩子属于什么样的啊、程度啊、老师们都可以一对一的跟大家伙进行解答。
4: 是的、
3: 哎，这特别不错了。
4: 嗯，
3: 好吧，
4: 来吧，我们接下来就来开唱吧。
3: 虽然今天唱的人呐、啊、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还是有啊，
4: 我们还是很欣慰的，
3: 还是听感觉到了男团吧，这个看不出来，感觉像
4: 是
3: 男团
4: 啊、来听听看啊，
3: 来吧，他还没加入啊，
4: 来
3: 哦，
4: 嗯，
3: 女团，
5: 从不让到一片这隔离的世外末节，就算都体验，若想真明白。

0: 耳边响起的究竟是戏剧？说完再见，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后爱恨扯平，两不相欠。感情说穿了，一点挣脱的，一点之间。
1: 我们俩刚刚啊，
2: 为
1: 仔
2: 什
1: 细
2: 么
1: 的。
2: 会以为是男团？我们是稍微要跟大伙分享一下啊，因为他这个头像啊，
1: 我们不能放太大。
2: 他这个我们很小的一个小图，因为他这个微信后台不能放太大。
1: 对，
2: 他是跟一个男士玩偶的一个，就是那种
1: 合照，
2: 那娃娃。
1: 对，
2: 我们以为是，但是他旁边是一位女士，
1: 站了一个女生。嗯，
2: 哦，是这样子，小布啊，不好意思啊。
1: 那既然是这样。

0: 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心态呀、啊，包括他这个都是十八岁的一个感觉，而且他长得也是十八岁的样子。
1: 你这嘴呀、啊，有一天就是要被女同事全部拉黑，我跟你说。
0: 林美丽非常温柔的看了一下我，好吧，这个大家伙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
1: 对对对，
0: 八九三视频号就可以
1: 购买了，一定要加我们的关注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个杯子之外，只要在八九三视频号。点击了关注是我们的粉丝的朋友们下单的朋友还会送什么呢，比如说你买保温杯可以送 3D 的这个立体杯贴，还有元宝茶蛋，还有吸管刷和杯刷，这几样你自己去买的话也要花不少钱，但是全部这四样全部送给大家。
0: 它这个元宝茶蛋特别可爱，
1: 特别好，
0: 它 有点像一个大大的胶囊一样、哦、大家看到
1: 没有、啊、打开之后
0: 然后你把茶叶放在里面、
1: 哎啊、是个小盒子，
0: 往里这么一放特别漂亮，
1: 对，你可以放茶叶，还可以放茶包，也还可以放柠檬片啊，或者是放那种水果茶之类的东西都可以的，
0: 非常不错、啊、
1: 非常非常方便啊、哎、大家这个在视频号当中赶紧的来点击下单吧。
0: 当然有想就是购买书包的，因为孩子们马上开学在即了嘛、
1: 嗯、
0: 想购买书包的也在我们视频号里面，乐天现在把这个链接给大家伙谈一下啊，讲解
1: 是的，
0: 大家打开视频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每个人他都总有一些优点和缺点嘛。
1: 是的呀。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8:55，希望您今晚睡个好觉，我们也下班了。
1: 是的，明天见了，朋友们，
2: 拜拜喽。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1: 哇，中国龙真棒！
2: 三二一，点火。
1: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1: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3: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1: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中国龙。
4: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0: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9: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0: 锁定 FM 八。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

0: 身了解。
1: 在吴庚顺一再央求之下，钱先生只好违心地署了一个笔名郑新宇。为什么要署这样一个名字呢？原来在百家姓中，郑在吴后，在天干地支中，新在庚后。古代圣贤有尧舜禹，禹在舜后。钱先生的谦虚与诚恳由此可见一斑。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

0: 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车族们，你们好！你们知道长沙的夜景哪里最值得打卡吗？我是银子，在长沙和你一起来感受最美的长沙夜晚。每天晚上8点到9点，关注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观月测测带你来感受长沙夜生活的浪漫和美丽。
1: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生活的幸福感往往藏在社区的一隅小店，在四方坪热闹的街巷里面，有一家兼顾着咖啡香与微醺气氛的社区小店。当12年葡萄酒从业经验，再遇上2年的咖啡深耕，主理人朱朱呢，把这两份热爱都揉进到了浮流咖啡里，和邻里小店并街，打造出满是松弛感的社区咖啡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浮流咖啡的主理人朱朱，欢迎你。
1: Hello， 策策你好。大家晚上好，
0: 浮流咖啡呢，其实就在四方坪啊，离我们也非常的近。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也是会经常去光顾。而且我刚还在说我的搭档关悦，前两天还刚去了。哎，所以当时为什么会给？
1: 就是我们没有很多为了装修而装修的设计。嗯啊，我店里面的装修都是自己做的。
0: 哦，
1: 因为我的父亲他一直是做装修建材行业的。我自己呢，平常也就是比较喜欢画画。
0: 嗯，
1: 就我会用就是平板把它画出我的那个草图来。
0: 嗯，
1: 然后我的父亲带着他的团队就帮我把它落地，
0: 全家上阵。
1: 对，所以我们店里面的装修其实会相对简单一些。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会从那些座位的设置不会很拥挤，相对间隔都会比较大啊，然后也会坐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些软的沙发的座椅什么的。
0: 嗯，是。刚其实朱朱也有提到啊，就是在开咖啡店之前，然后其实自己跟红酒打交道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为什么就是已经从事了12年的红酒这个行业，为什么会想要从葡萄酒转到咖啡来呢？
1: 其实也不算是转，只是就是除了葡萄酒，再增加了咖啡
0: 增项。
1: 对。

0: 喊我名字，能用歌词和音字，孩子追求教育区，他是天上水，他的脚印
1: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是我们天天加班上班，要么呢就是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助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的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

0: 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护爸妈的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我饿啦！
3: 饭菜马上就好啦。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5: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我们不会去做任何限制，什么禁止外带食物呀，我们会鼓励大家，就说到了饭点就会说不饿吗？我们附近有好吃的牛排，旁边有面包，你要不要买一点？
1: 大家都会相互的来助推，
0: 对，就是也会真心的觉得邻居家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就是很棒的。

0: 会更高一些，
1: 对，它的单价会更高一些，大家可以带走、嗯、但是咖啡可能就在这里、哎、坐那么几个小时，大家喝一杯就是它人均也就30多块钱。
0: 嗯， 嗯，是。但是从你在葡萄酒这个行业就是已经深耕了十几年哈，然后转行到了这个相当于是给自己啊做了开启了一个新的挑战，
1: 对，
0: 加入到了这个咖啡的行业当中，你觉得这个中途你自己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1: 我就是有一段时间确实会

0: dance， 彼此面向更绝望，拼命也抓不到能负责到底能负责谁。
1: 爸，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美国少年斯克劳斯的母亲是个小裁缝，受母亲的影响，他自小就喜欢时装。因为家境贫寒，斯克劳斯常常将母亲裁剪后的布角偷来，东拼西凑地做成各种各样的小人衣服。母亲的布角原本是要用来做鞋垫的，所以斯克劳斯总是遭到父亲的责备。有一天，斯克劳斯将父亲从自家凉棚上撤下来的粗布废棚捡来，制成了一件衣服。他穿着走在大街上，很多人都说他是疯子。母亲见儿子如此沉迷于服装设计，他鼓励儿子去向时装大师戴维斯请教。18岁的斯克劳斯带着自己设计的粗布衣来到戴维斯的时装设计公司，大家看到斯克劳斯的设计时忍不住哄堂大笑，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粗俗的衣服。可是戴维斯却将斯克劳斯留了下来。在戴维斯的鼓励与帮助下，斯克劳斯设计出了大量的粗布衣，可是没有人对他的作品感兴趣，连戴维斯都对自己收留斯克劳斯的决定产生了怀疑。但斯克劳斯很固执，他坚信自己的衣服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他试着将那些粗布衣服运往非洲，销售给那里的劳工。由于粗布衣服价格低廉耐磨，很受劳工们的欢迎。斯克劳斯又将那些粗布衣做成适合旅行者穿的款式，因为他的沧桑感和洒脱，旅行者也很喜欢。人们惊奇地发现，那种衣服穿在身上不但随意，还有一种很特别的风味，而且不分季节，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怎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一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手停下来吹灭蜡烛，乐手们一个个相继离开，最后空荡荡的大厅里只剩下了海顿一个人，旁边的蜡烛在黑暗中静静闪烁。这时候海顿也默默地朝公爵深深鞠了一躬，慢慢转过身去。公爵再也忍不住大叫起来，海顿，这是怎么回事？海顿平静而又诚挚地回答，尊敬的大人，这是乐队的全体同仁在向您做最后的告别。公爵几乎流出眼泪，不，请让我再考虑一下。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1: 妈，多保重。
1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1: 好的，我试试。
1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1: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2: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3: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4: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

0: 讲故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1: 所以不要轻易的跟豆包去聊天互动啊！
0: 豆包给我讲个甜蜜的故事，在中元节的时候给我讲了一个这个故事。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任何这种鸡肉类的东西都要熟了才能吃，好吧？没熟的不能吃啊，没熟的不能吃。最后豆包就告诉我，他们得禽流感去世了，好吧？谢谢豆包啊！
1: 哎，豆比同学来了，说这个哈姐怎么又放假了？上次放假距今年。距今好像还不远啊，果然工龄长假期长。
0: 没有啊，今年还没有开始休年假呀。
1: 对，他今年是第一次开始休。
0: 对，但是这个也说明岁月如梭嘛，就是上次放假好像离现在也不是特别远。
1: 就一年就过去了。
0: 一年就过去了，大家抓紧时间啊，真的岁月不等人，好好挣钱，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好不好？
1: 他这次是休五天的时间。
0: 对，
1: 他接下来还有五天五天五天五天五天这种。知道吗？
0: 天乐，你休多长时间啊年假？
1: 我年假也是五天啊。
0: 你只有五天吗？你是只有五天还是你有十天分成两次休？
1: 我应该是只有五天吧。我有十天，对对对，我有十天。
0: 哼，不要在这里装自己年轻了。
1: 婉婉说才到杨家山耶，堵起了，不出所望，今天杨家山已经开始拥堵了。
0: 哦，婉婉同学好久没有来了，可能新来的快乐车族都不认识啊。婉婉同学是我们的资深老粉，但是他跟我们互动的时间仅限于7:35到7:40。他每天互动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今天我在杨家山，然后我的食堂大师傅在等我去吃他的饭。
1: 有时候那个运气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大早上早一点。

0: 不是，去上托管班。
1: 哦，去上
2: 托管
1: 班。作业做完了没有？
0: 啊，做完了。
1: 做完
0: 是写我妈妈布置的。
1: 哦，现在是
2: 写妈妈
1: 布
2: 置的。
1: 哦，你好优秀啊。
2: 嗯
1: 嗯，那你今天打电话来，是不是有脑筋急转弯要问我们？
0: 是的。
1: 哦，那你来吧。
0: 什么东西半夜摸不到，摸不到吓一跳？
1: 什么东西半夜摸不到吓一跳啊？什么、被子？
0: 不对，
1: 是摸不到，所以会吓一跳，对不对？
0: 嗯。

0: 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4: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5: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在车上啊，就喜欢听一路你先。
6: 芒果小主播招生了，朋友们，我觉得表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呢，它可以快速拉近双方的这个距离。第二呢，就是你言之有物啊，别人在跟你交往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轻松，如沐春风。
7: 另外呢，就是孩子们来到现场来参加我们的芒果小主播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他不仅仅能够
6: 他进去的时候呢，别人跟他打招呼嘛，说早上好，香奈儿你也早上好啊，你怎么这么有钱还来上班啊？你怎么知道我有钱呢？你的股票亏成那样。这样了呀，你肯定是有钱的嘛。真的好难过，
7: 啥事都让你刷到了。
6: 对，啥事都让我刷到了。然后我们还有这种不省心的快乐车族，你说一天天的主持人容易吗？显然是很不容易啊。
7: 怪不得他就要想去休假了，朋友们，你们也每天再这样说下去，他就休假休到11再回来，是不是啊？我觉得9月份好适合呀。
6: 我觉得那个就是真的很难过啊。说你这么有钱，为什么还来上班啊？我怎么就有钱了呢？你看你股票亏成那样了，你还在不？你真的好有钱啊，就好难过，好难过。好吧，祝愿大家财源滚滚了啊！祝愿赵老板客似云来啊！以后不要再跟主持人说这种话了，好不好？哎，
7: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

0: 发送信息到8935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这位叫做 Alex 小同学发来了蓝天白云啊，今天拍过来，这应该哇，这个长沙的蓝天很少见哦。
1: 长沙其实到了夏天啊就很美，长沙夏天你看，每一年长沙的夏天越热的时候天空越美，就像蚂蚁逮夫，真的。而如果云层很厚的话呢，就晒得要死。
0: 现在已经进入秋天，我们来看一下，云层好像没有那么厚，所以呢今天拍上去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蔚蓝的天空啊。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移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要给大家送这本秦文君老师的新书《我叫不怕不怕》。
0: 没错，
1: 这本书呢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童话。
2: 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2: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天文学家。康德有句名言，自由即自律，他的生平听上去就像是这句话的翻版。康德出生于一个马鞍匠家庭，16岁的时候进入柯尼斯堡大学，在这里读书教书，直到73岁去世。他一生都在这个城市40英里的范围内走动，从未出过远门。他拒绝过多家大学的聘书，为获得自己想要的柯尼斯堡大学的教授聘书，甘愿等到46岁，只因为他不愿离开家乡。康德不到5英尺高，生活规律刻板而精确，充满学究气。他的每一项活动，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时间从来没有过变化，无论冬夏